0: 忙忙，你来得还刚提哟，我头上颜色子。
1: 阿姐姐，这个君子他姓什么，叫什么呀？
2: 嗯，他么？
1: 嗯，那
2: 快进。
1: 他么姓姜？
2: 哈，
1: 姓姜，叫名字啊？
0: 叫啥名字啊？这个名字我已经扛了心里想，想是上上五个人，五百个人写的。今朝第一个，谁敢送来妹妹？
1: 那。

是两句一杠子四句，我把句句了口门里向，你到兄妹是谁？但一个外门帮队在写的。哎呀，你哪写的都是干啥事情？脑袋想起来子，记得当初那楼阁前浪向，我们也谁在打字我真，你夫人说不肯。那么我当时是有一种想法，阿为得的屋里向院子高些长。

0: 上有分听清楚，我是了后队三郎乡，简单大王见到三子，见到我满脸脸的，军阵带你一来早，不养人少，不理接人之志，但是雷郎乡是给中午的一个米雷出来的，我还有哪位人家？嗯，弟妹，虚的虚词相称，我是见到姐姐嘛。
1: 哎呀，我见了你姐姐，你生我的三子，见了你三子。